ꯉꯥꯉꯣꯝ ꯕꯤꯔꯥꯖꯇꯒꯤ ꯄꯨꯡꯖꯩꯕ ꯇꯥꯕꯤꯈ꯭ꯔꯦ ꯃꯊꯪ ꯑꯁꯤꯗꯤ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ꯃꯨꯛ ꯇꯥꯔꯁꯤ ꯁꯛꯄꯤꯒꯗꯕꯤ ꯑꯉꯥꯡꯅ ꯌꯦꯡꯈꯣꯝ ꯕ꯭ꯌꯨꯇꯤ ꯁꯤꯡꯍ

ꯌꯦꯡꯈꯣꯝ ꯕ꯭ꯌꯨꯇꯤꯗꯒꯤ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ꯇꯥꯕꯤ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ꯇꯤꯁꯥꯗꯒꯤ ꯁꯩꯔꯦꯡ ꯑꯃꯃꯨꯛ ꯇꯥꯔꯁꯤ, ꯍꯧꯔꯣ ꯍꯧꯔꯣ꯫

0: ꯅꯤꯉꯣꯝꯕꯝ ꯂꯩꯁꯅꯥꯗꯒꯤ ꯈꯨꯅꯨꯡ ꯏꯁꯩ ꯇꯥꯕꯤꯈ꯭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ꯕ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ꯁꯛꯈ꯭ꯔꯦ, ꯃꯊꯪ ꯑꯁꯤꯗꯤ ꯁꯩꯔꯦꯡ ꯑꯣꯏꯅ ꯇꯥꯔꯁꯤ, ꯁꯩꯔꯦꯡ ꯄꯥꯒꯗꯕ ꯑꯉꯥꯡꯅ ꯉꯥꯉꯣꯝ ꯗꯤꯄꯥꯂꯤ.
1: ꯑꯩꯒꯤ ꯁꯩꯔꯦꯡꯒꯤ ꯃꯃꯤꯡꯅ ꯌꯥꯎꯁꯪ ꯑꯕꯤꯔ, ꯅꯨꯡꯉꯥꯏꯖꯩꯗ ꯅꯨꯡꯉꯥꯏꯖꯩ, ꯑꯉꯥꯡ ꯅꯋꯥ ꯑꯩꯈꯣꯏꯗꯤ, ꯅꯣꯡꯃꯅ ꯑꯕꯤꯔ ꯁꯥꯟꯅꯒꯅꯤ, ꯑꯉꯝ ꯑꯉꯝꯕ ꯇꯩꯅꯒꯅꯤ, ꯆꯦꯟ ꯆꯣꯡꯗꯨꯅ ꯇꯥꯟꯅꯗꯨ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ꯅꯤꯝ ꯁꯥꯟꯅꯒꯅꯤ, ꯃꯃꯥꯏ ꯃꯃꯤꯠ ꯈꯪꯗꯅ ꯇꯩꯁꯤꯟꯒ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ꯌꯦꯡꯅꯔꯒ ꯅꯣꯛꯃꯤꯟꯅꯒꯅꯤ, ꯑꯂꯣꯏꯕꯗꯅ ꯂꯩꯈꯣꯝ ꯆꯥꯏꯁꯤꯟꯗꯨꯅ ꯁꯥꯟꯅꯒꯅꯤ, ꯅꯨꯡꯉꯥꯏꯖꯩꯗ ꯅꯨꯡꯉꯥꯏꯖꯩ, ꯑꯉꯥꯡ ꯅꯋꯥ ꯑꯩꯈꯣꯏꯗꯤ ꯂꯣꯏꯖꯔꯦ.
0: ꯉꯥꯉꯣꯝ ꯗꯤꯄꯥꯂꯤꯗꯒꯤ ꯁꯩꯔꯦꯡ ꯑꯃ ꯇꯥꯕꯤꯈ꯭ꯔꯦ, ꯃꯇꯨꯡꯁꯤꯗꯤ ꯃꯣꯅꯣꯂꯣꯛ ꯑꯣꯏꯅꯃꯨꯛ ꯇꯥꯔꯁꯤ, ꯃꯣꯅꯣꯂꯣꯛ ꯑꯁꯤꯕꯨ ꯂꯦꯡꯕꯤꯔꯛꯄꯤꯅ ꯉꯥꯉꯣꯝ ꯑꯣꯡꯕꯤ ꯑꯣꯍꯤꯂꯥ ꯗꯦꯕꯤ, ꯑꯗꯨꯒ ꯃꯣꯅꯣꯂꯣꯛ ꯑꯁꯤꯕꯨ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ꯑꯉꯥꯡꯅ ꯌꯥꯡꯂꯦꯝ ꯑꯔꯆꯅꯥ.
2: ꯑꯩꯒꯤ ꯃꯣꯅꯣꯂꯣꯛꯀꯤ ꯃꯃꯤꯡ ꯅꯥꯛꯀ ꯊꯦꯟꯖꯅꯕꯒꯤ ꯑꯅꯧꯕ ꯐꯤꯖꯣꯜ. ꯃꯃꯥ, ꯑꯩꯒꯤ ꯅꯥꯛꯀ ꯊꯦꯟꯖꯅꯕꯒꯤ ꯐꯤ ꯂꯩꯕꯤꯔꯕꯣ? ꯏꯃꯥꯒꯤ ꯏꯕꯦꯝꯃ, ꯂꯩꯕꯤꯅꯤ, ꯀꯔꯤꯒꯤ ꯂꯩꯕꯤꯗꯅꯤ ꯏꯆꯥꯁꯤꯗꯤ? ꯑꯗꯣ ꯅꯥꯏꯈꯨꯅꯦ, ꯍꯥꯟꯅꯒꯤ ꯅꯆꯤꯅ ꯂꯤꯂꯝꯕ ꯐꯖꯕ ꯑꯃ ꯂꯩꯔꯤꯗꯨꯗꯤ, ꯑꯗꯨ ꯑꯗꯨꯝ ꯁꯦꯜꯂꯁꯤꯗꯅ, ꯏꯆꯥꯗꯗꯤ ꯏꯄꯛ ꯇꯄꯛꯆꯒꯅꯤ.
3: ꯃꯃꯥ, ꯑꯗꯨꯗꯤ ꯑꯃꯟꯕꯅꯤꯌꯦ, ꯑꯩꯗꯤ ꯑꯅꯧꯕ ꯄꯥꯝꯃꯤꯌꯦ.
2: ꯏꯃꯥꯒꯤ ꯏꯕꯦꯝꯃ, ꯐꯖꯕ ꯍꯥꯏꯕꯁꯤꯗꯤ ꯋꯥꯈꯜꯒꯤ ꯃꯇꯨꯡꯏꯟꯕꯅꯤꯌꯦ. ꯅꯪꯅ ꯁꯦꯠꯂꯤꯗꯣ ꯀꯅꯥꯅ ꯑꯃꯟꯕꯅꯤ ꯈꯪꯗꯣꯏꯅꯣ? ꯑꯩꯅ ꯐꯖ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ꯗꯤ ꯂꯣꯏꯅ ꯐꯖꯗꯣꯏꯅꯤꯌꯦ.
3: ꯑꯆꯨꯝꯕꯔꯣꯅꯦ ꯃꯃꯥ, ꯑꯩꯅ ꯐꯖꯩ ꯍꯥꯏꯅ ꯈꯜꯂꯗꯤ ꯂꯣꯏꯅ ꯐꯖꯗꯣꯏꯔꯣ? ꯍꯣꯏ ꯃꯃꯥ, ꯑꯗꯨꯗꯤ ꯑꯩ ꯍꯌꯦꯡꯗꯒꯤ ꯐꯤꯒ ꯂꯩꯕꯤꯌꯨ ꯍꯥꯏꯔꯔꯣꯏ, ꯃꯃꯥꯅ ꯄꯤꯕꯗꯣ ꯑꯗꯨꯝ ꯁꯦꯠꯂꯅꯤ, ꯑꯗꯨꯒ ꯑꯩ ꯂꯥꯏꯔꯤꯛꯁꯨ ꯀꯟꯅ ꯄꯥꯔꯅꯤꯀꯣ ꯃꯃꯥ.
0: ꯑꯔꯆꯅꯥꯗꯒꯤ ꯃꯣꯅꯣꯂꯣꯛ ꯇꯥꯕꯤꯈ꯭ꯔꯦ, ꯍꯧꯖꯤꯛ ꯇꯦꯟꯁꯨꯕꯝ ꯔꯤꯁꯤꯇꯥꯗꯒꯤ ꯁꯩꯔꯦꯡ ꯑꯃꯃꯨꯛ ꯇꯥꯔꯁꯤ.

0: ꯔꯤꯁꯤꯇꯥꯗꯒꯤ ꯁꯩꯔꯦꯡ ꯇꯥ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ꯐꯨꯡꯒꯥ ꯋꯥꯔꯤ ꯑꯣꯏꯅ ꯇꯥꯔꯁꯤ. ꯂꯤꯒꯗꯧꯔꯤꯕ ꯑꯉꯥꯡꯅ ꯉꯥꯉꯣꯝ ꯃꯤꯡꯂꯦꯟꯊꯣꯏ.
1: ꯑꯩꯅ ꯉꯁꯤ ꯂꯤꯖꯒꯗꯧꯔꯤꯕ ꯐꯨꯡꯒꯥ ꯋꯥꯔꯤ ꯑꯁꯤꯗꯤ ꯃꯔꯧꯁꯤꯡ ꯂꯩꯕ ꯅꯥꯄꯦꯠ. ꯅꯤꯡꯊꯧꯄꯥꯟꯕ ꯗꯦꯁ ꯑꯃꯗ ꯃꯔꯧꯁꯤꯡ ꯆꯥꯎꯕ ꯅꯥꯄꯦꯠ ꯑꯃ ꯂꯩꯔꯝꯃꯤ. ꯅꯥꯄꯦꯠ ꯑꯁꯤꯅ ꯈꯨꯟ ꯈꯨꯟ ꯈꯨꯗꯤꯡꯗ ꯆꯠꯂꯒ ꯁꯝ ꯀꯛꯄ, ꯀꯣꯏ ꯐꯥꯟꯕꯅꯆꯤꯡꯕ ꯇꯧꯗꯨꯅ ꯃꯄꯨꯟꯁꯤ ꯂꯦꯜꯂꯝꯃꯤ. ꯅꯣꯡꯃꯗꯤ ꯅꯥꯄꯦꯠ ꯑꯁꯤꯅ ꯃꯥꯒꯤ ꯁꯝꯀꯛ ꯀꯥꯇꯤ, ꯃꯀꯣꯏ ꯐꯥꯟꯅꯕ ꯈꯨꯔ, ꯁꯝꯖꯦꯠ, ꯃꯤꯡꯁꯦꯜ ꯄꯨꯔꯗꯨꯅ ꯃꯐꯝ ꯑꯃꯗ ꯌꯨꯝ ꯁꯦꯡꯕꯒꯤ ꯊꯧꯔꯝ ꯇꯧꯕ ꯆꯠꯂꯝꯃꯤ. ꯃꯍꯥꯛꯅ ꯆꯠꯂꯤꯕ ꯂꯝꯕꯤ ꯑꯗꯨ ꯃꯣꯡꯁꯣꯡ ꯀꯌꯥ ꯂꯥꯜꯂꯒ ꯆꯠꯄ ꯇꯥꯔꯝꯃꯤ. ꯅꯥꯄꯦꯠ ꯑꯁꯤꯅ ꯌꯨꯝ ꯁꯦꯡꯕ ꯂꯣꯏꯔꯗꯨꯅ ꯃꯌꯨꯝꯗ 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ꯡꯁꯣꯡ ꯑꯗꯨꯗ ꯆꯥꯎꯔꯕ ꯀꯩ ꯑꯃꯅ ꯆꯤꯟꯖꯥꯛ ꯊꯤꯕ ꯊꯣꯔꯛꯄ ꯊꯦꯡꯅꯔꯝꯃꯤ. ꯅꯥꯄꯦꯠꯇꯨꯅ ꯀꯩꯖꯥꯎꯗꯨ ꯎꯕꯗ ꯌꯥꯝꯅ ꯀꯤꯔꯝꯃꯤ.

0: ꯁꯥꯁꯇ꯭ꯔꯤꯌꯥ ꯁꯪꯒꯤꯠꯀꯤ ꯃꯇꯨꯡꯁꯤꯗ ꯌꯥꯡꯂꯦꯝ ꯁꯟꯖꯅꯥꯗꯒꯤ ꯃꯨꯛ ꯁꯩꯔꯦꯡ ꯇꯥꯃꯤꯟꯅꯔꯁꯤ꯫
1: ꯑꯩꯒꯤ ꯁꯩꯔꯦꯡꯒꯤ ꯃꯃꯤꯡ ꯌꯥꯎꯁꯪ ꯊꯥ꯫ ꯍꯦ ꯌꯥꯎꯁꯪ ꯊꯥ, ꯅꯪꯁꯦ ꯍꯦꯛ ꯂꯥꯛꯄꯗ ꯂꯩꯁꯥꯕꯤ ꯄꯥꯈꯪ ꯃꯧꯅꯍ ꯑꯉꯥꯡ ꯑꯩꯈꯣꯏꯒꯤ ꯊꯝꯃꯣꯏꯁꯦ ꯏꯂꯥꯡ ꯂꯥꯡꯇꯛꯅꯦ꯫ ꯂꯩꯁꯥꯕꯤ ꯁꯪꯒꯨ ꯀꯌꯥ, ꯃꯧꯅꯍ ꯀꯌꯥ, ꯑꯉꯥꯡ ꯁꯪꯒꯨ ꯀꯌꯥꯅ ꯃꯍꯥꯄ꯭ꯔꯚꯨ ꯄꯣꯛꯄꯒꯤ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ꯅ ꯇꯔꯦꯠ ꯁꯦꯟꯖꯥꯅꯤꯗꯨꯅ ꯄꯨꯂꯞ ꯄꯨꯂꯞ ꯆꯥꯃꯤꯟꯅꯗꯨꯅ ꯍꯔꯥꯎ ꯃꯤꯅꯣꯠ ꯇꯝꯅꯔꯤ꯫ ꯊꯥꯏꯅꯉꯩꯗꯒꯤ ꯆꯠꯅꯗꯨꯅ ꯂꯥꯛꯄ ꯆꯠꯅꯕꯤ ꯑꯁꯤꯕꯨ ꯆꯥꯔꯣꯜ ꯁꯨꯔꯣꯜ ꯐꯥꯎꯕ ꯆꯠꯅꯗꯨꯅ ꯂꯩꯍꯧꯅꯕꯒꯤꯗꯃꯛ ꯏꯖꯥꯇꯤ ꯑꯩꯈꯣꯏꯅ ꯏꯅꯥꯠ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ꯆꯒꯗꯕꯅꯤ꯫ ꯑꯏꯪꯕꯒꯤ ꯁꯤꯟꯊꯥ ꯌꯥꯅ ꯄꯥꯡꯊꯣꯛꯂꯨꯔꯕꯁꯨ ꯑꯋꯥ ꯅꯨꯡꯉꯥꯏ ꯆꯞ ꯃꯥꯟꯅꯅ ꯐꯖꯔꯕ ꯅꯥꯠꯀꯤ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ꯠꯇꯨ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ꯆꯠꯄꯁꯤ ꯎꯔꯒ ꯏꯖꯥꯇꯤ ꯑꯩꯈꯣꯏꯅ ꯐꯖꯕꯕꯨ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ꯂꯣꯠꯅ ꯊꯥꯒꯠꯆꯩꯗꯣ꯫ ꯍꯦ ꯌꯥꯎꯁꯪ ꯊꯥ, ꯅꯪꯁꯦ ꯍꯦꯛ ꯂꯥꯛꯄꯗ ꯑꯂꯩ ꯂꯩꯇ ꯊꯤꯗꯅ ꯑꯅꯧꯕ ꯐꯤꯖꯣꯜ ꯍꯣꯡꯅꯤꯡꯕꯒꯤ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ꯂꯣꯠꯅ ꯊꯥꯒꯠꯆꯩꯗꯣ꯫ ꯍꯦ ꯌꯥꯎꯁꯪ ꯊꯥ, ꯀꯜꯂꯤꯗ ꯅꯪꯒꯤ ꯃꯌꯥꯏꯁꯦ꯫
0: ꯌꯥꯡꯂꯦꯝ ꯁꯟꯖꯅꯥꯗꯒꯤ ꯌꯥꯝꯅ ꯐꯖꯔꯕ ꯁꯩꯔꯦꯡ ꯑꯃ ꯇꯥꯈ꯭ꯔꯦ꯫ ꯃꯊꯪ ꯑꯁꯤ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ꯍꯣꯂꯤ ꯏꯁꯩ ꯇꯥꯃꯤꯟꯅꯔꯁꯤ꯫ ꯁꯛꯄꯤꯒꯗꯕꯤ ꯑꯉꯥꯡꯁꯤꯡꯅ ꯌꯦꯡꯈꯣꯝ ꯕ꯭ꯌꯨꯇꯤ

0: ꯍꯣꯂꯤ ꯏꯁꯩ ꯇꯥꯕꯤꯔ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ꯍꯥꯎꯔꯝ ꯆꯅꯨ ꯉꯥꯉꯣꯝ ꯃꯣꯡꯕꯤ ꯕꯤꯅꯤꯇꯥꯅ ꯀꯣꯛ ꯅꯣꯟꯗꯨꯅ ꯈꯨꯔꯨꯝꯖꯔꯤ.
1: ꯉꯁꯤ ꯑꯉꯥꯡꯒꯤ ꯊꯧꯔꯝꯗ ꯀ꯭ꯔꯤꯁꯅꯄꯨꯔꯒꯤ ꯑꯉꯥꯡꯁꯤꯡ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ꯈ꯭ꯔꯦ. ꯃꯌꯥ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ꯀꯦꯟꯗ꯭ꯔ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ꯑꯥꯔ ꯀꯦ ꯀꯨꯂꯖꯤꯠ ꯁꯅꯥ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ꯅꯣꯡꯊꯣꯝꯕꯝ ꯃꯪꯒꯣꯜ ꯖꯥꯎ ꯇꯥꯕꯤꯔꯁꯤ.
2: ꯄꯤꯔꯛꯄꯤꯔꯣ.